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李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别说再见。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艾怡良。艾怡良是第五届超级偶像的冠军，因为唱腔跟特色与英国歌手 Adele 相似，因此有台版艾黛尔的称号。2012年发行首张专辑后，入围了隔年的第24届金曲奖。虽然只有提名，但在2017年就以第三张专辑《说艾怡良》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的七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艾怡良不仅仅是歌手，拥有美术班背景的她擅长运用色彩将歌词视觉化，再加上她极具天赋的作曲能力，总让人在听她的音乐时为之感动。此外，艾怡良还跨足了电影圈，她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饰演女主角，并帮电影写了主题曲，最后入围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还拿下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一百天》。透过林俊杰独特的声线，将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出把握当下并珍惜感情的态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需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箭双雕。
5: 成语解释：
0: 一支箭射中两只鸟，形容一个举动便可达到双倍效果。
5: 成语范例：
0: 收听名传之声的成语小教室，不仅能增加知识，学会更多成语，还能将成语运用到生活中，真是一箭双雕。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任贤齐的《心太软》，歌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在发行的隔年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铜奖。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任贤齐的《心太软》。你总是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力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植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2: kiss。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3: 哇哦，是哪一台啊？
2: 就是 FM88.3 鸣蝉之声呀。
4: 为什么好听呢？
5: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啊。
2: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6: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纪念日。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歌曲收录在吴汶芳2015年发行的专辑《紊乱却美好者》中。这首看似悲伤却温暖的歌曲，分别是电视剧《爱的生存之道》与《何以笙箫默》的插曲。抒情的旋律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基调，唱出吴汶芳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

0: 声。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带我走》，歌曲收录在《杨丞琳再见青春集精选》，同时也是偶像剧《不良校花》的主题曲。歌曲述说男方离开到外地，女生希望对方带她走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带我走》。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歌曲收录在至上励合2008年发行的专辑《降临》中。这首温暖抒情的慢板情歌，用轻快活泼的节奏与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歌词里和棉花糖一样充满甜甜幸福感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至上励合的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唇枪舌剑。
5: 成语解释：
4: 形容辩论激烈，往来的言辞犀利。
5: 成语范例：
4: 这场辩论会上，同学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现场气氛也是相当的激烈。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们是兴奋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5: 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3: 你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就是爱听 FM。
2: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福音 Sam， 我是福音，我是 Sam。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欢迎收听名传广播，
1: 名传之声，
0: 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今天播放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小龙。今天我要介绍三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TFBOYS 的 Young， 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15年的专辑《大梦想家》里面，以少年自述的视角唱出路上的压力、迷茫与倔强，歌词中写进梦途中的曲折，即使遭遇质疑，前路充满不确定，依旧唱出路上的压力、迷茫、倔强。三人褪去稚气的嗓音，诉说青春里的挣扎与坚守。我怎么变这样，变得这样倔强？不仅是他们当时的心声，也是许多年轻人面对困境时的共鸣，是一首记录少年蜕变、充满力量的励志歌曲。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TFBOYS 的《Young》。

0: 这样就会马上有成约出来，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讲话。对，
1: 刚刚介绍的歌曲是来自 TFBOYS 的《Young》，下一首歌曲我们要介绍的是周深的《云裳羽衣曲》。《云裳羽衣曲》出自手游《云裳羽衣》的主题曲，2018年。这首歌由国风歌曲融合二胡弦乐，由周深演唱，诉说一段遗憾缱绻的情缘。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婉转起伏，把故事里的思念与惆怅娓娓道来。旋律典雅，人声与乐器相互映衬，仿佛让人走入一幅古画。整首歌不只是游戏配乐，更借音乐诠释国风美学，将古典浪漫与遗憾的爱情故事用歌声完整呈现。这首歌播放完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广告。DJ 擂台赛，我们稍后回来。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欢迎回到 DJ 擂台赛。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李嘉格的《沦陷》，于2016年收录于专辑《四格》，也是电影《双城》的主题曲，源自于他真实的情感经历，描写一段深陷纠缠、痛彻心扉的情感。旋律压抑，富有张力。李嘉格沙哑有爆发力的嗓音，诠释爱情里的沉沦挣扎，最后决定抽身离开的心境。最后，就让我们来欣赏李嘉格的《沦陷》。本次 DJ 擂台赛就到这里为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咯，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刘长静。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4: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李荣浩。

0: 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如果说有一天我变得不一样，不再像以往那么的单纯，你还会很有耐心。
2: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没有分开
2: 啊。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蟹獴。石蟹獴也叫棕梭猫，是獴科的一种动物，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段、中国大陆长江以南、中南半岛以及台湾。它们喜欢住在溪流、水田附近，游泳和潜水超厉害，是很重要的指标物种。在印度，它们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而在台湾，它们曾被列为珍贵稀有野生动物，2019年起改为其他应予保育的野生动物。石蟹獴的毛色通常是灰色，脸部和脖子两侧有白色条纹。虽然它们爱吃螃蟹，但鱼、蜗牛、青蛙、老鼠、鸟类、爬行动物和昆虫也都是它们的食物。它们是日行性动物，喜欢成群活动，脚趾间有半蹼，不但会游泳，还会潜水。一般生活在靠近水边或湿地的地方，也常见于靠海的丘陵地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情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温暖的声线和细腻深刻的歌词，令人为之动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听得见吗？当你醒来的时候，

0: 即将抵达一六一二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五点到六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隔周一晚上八点到九点，隔周二下午两点到三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2: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1: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九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意思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明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rippie。

0: 那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3: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民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民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Alter Bridge。

0: 干嘛干嘛？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啊。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나를 떠난다는 것은 도망치는 것일까 아니면 내 자유를 위해서인가 난 내 자유만의 공간을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你有情人吗？来，sorry。接下来啊、情人节，所以啊、很特别，送礼物给大家。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
2: 神灯，
3: 神灯。
4: 哇！哦哦哦哦哦！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1: 保育动物小教室。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虎。石虎是一种猫科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它的体型跟一般家猫相对来说比较大，但看外表很容易被误认。最容易区分它们的特征就是耳朵后面的黑底有一块圆形的白斑。石虎的主要族群分布在苗栗、台中和南投，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它们偏好覆盖度高的天然林，因为是肉食性夜行动物，所以这样的环境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带给它们一个良好的休息遮蔽场所。石虎在日据时代曾遍布台湾本岛，除了过往的捕猎影响外，石虎会濒临绝种的原因还有近年来栖息地受到开发导致丧失，以及传染性疾病、农药和老鼠药的使用等等。与流浪猫狗争抢食物还有遗传多样性也是造成它们生存危机的问题之一。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李圣杰的《手放开》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痴心绝对手放开》专辑中。歌曲把男生面对分手时的痛苦心情完美表现出来，成为李圣杰的代表歌曲之一。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的《手放开》。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采洁的《不过问》，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专辑《烟火中》。MV 邀请到《向前走，向爱走》的搭档杨佑宁一起演出。郭采洁单纯干净的嗓音，唱出对曾经的爱人关心，却因没资格再过问的难过和崩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采洁的《不过问》。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您一定会喜欢。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黄喉貂。黄喉貂是台湾的特有亚种，也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的体型和尾巴都是细长的，四肢相对短小，毛色有金黄色、暗褐色、黑色和白色。最显眼的就是脖子到胸口的金黄色毛皮，这也是它们被叫做黄喉貂的原因。黄喉貂分布在海拔约300到3900公尺的原始森林，在中海拔地区最容易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食性广泛，除了中小型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之外，有时候也会2到3只同伴一起狩猎山羌和山猪这些比自己体型还要大的动物。近年来，黄喉貂越来越常在国家公园和森林游乐区的马路或是步道出没。虽然它们长得可爱，但仍然是野生动物，我们不应该去接触它们，甚至喂食它们。这样不仅可能会让它们失去野性，也有可能把不属于它们的病菌带到它们身上。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今天要介绍的是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歌曲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鸡》，是翻唱自1980年爱尔兰女子团体诺兰组合 The Nolans 的歌曲《Sexy Music》。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8: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9: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0: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9: 已永远空缺。
11: 三思而行，
12: 行云流水，
13: 水到渠成。
14: 成语小教室，
1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毛骨悚然。
16: 成语解释：
15: 从外在的毛发到骨头里都感到害怕，形容极端恐惧害怕。
16: 成语造句：
15: 这间游乐园的鬼屋布置十分逼真，一走进去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9: 成语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狐假虎威。
11: 成语解释：
10: 形容利用拥有权力者的权势恐吓他人，作威作福。
11: 成语范例：
10: 芭芭山生平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狐假虎威的人，他认为靠着自己的实力获得权力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我就是你 OK 了吗？

心神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歌曲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华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也是 Eric 周兴哲发行的第一首歌，表达着害怕失去、坚持暗恋一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0: 凌晨两点，夜深哦，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收听名著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著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明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1: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2: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喜欢你微笑的神情，喜欢你专注的眼睛，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家庭 FM 88.3，你。

0: 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3: 如果我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
3: 大家好，我是佩妮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0: 美食、
1: 景点、
2: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3: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的桐花季以外，还有台湾人熟悉的飞牛牧场、观光工厂和博物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景点是大埔内弹珠汽水观光工厂，这里以弹珠汽水为主题，提供 DIY 弹珠汽水和许多相关活动。三义乡著名的还有木雕工艺，也有全台唯一一座以木雕为主题的国立博物馆，可以深入了解木雕的起源和发展，也展示很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去南庄老街走走，这里的特色伴手礼是桂花酿，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客家文化和料理。如果是冬天来到苗栗，也可以去大湖采草莓和品尝草莓制成的料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这样听下来，苗栗是不是一个不管什么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旅游的县市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希望你们不再是想象幸福，而是享受幸福。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允凡。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啊。
3: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4: 你怎么知道啊？
5: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4: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5: 哦，我是 INTP 啦。
4: 你猜对了耶。
3: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4: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5: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4: 你上了什么课？
5: 就是 MBTI 小教室。
6: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P 辩论家。这群人直率坦言，向来不怕表达对于任何事或人的不同意见。辩论家思维敏捷，热衷理性讨论与辩论，并且对未来充满想象。他们不拘泥于固定规范，喜欢保持灵活性，并享受开放的选择和自由。虽然有时可能因为太爱辩论、过度自信而忽略他人感受，让人感到不易相处，但他们的创意和思维方式常常能激发周遭人们的思考。辩论家的特性缺点是对无聊或重复的工作缺乏耐性，容易对长期的项目失去兴趣，入坑很快，退坑也超快，属于三分钟热度。但他们的直觉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并且从大局出发思考，所以对细节不够重视，容易忽略实施计划中的小问题。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三思而行，
8: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10: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金玉良言。
11: 成语解释：
4: 形容珍贵的劝告、教诲或赠言。
11: 成语范例：
4: 芭芭山在遇到低潮的时候都会去找他的老师，因为老师分享的金玉良言永远都让他受益良多。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9: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卢广仲。
11: 绕着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小鬼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歌曲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这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告白的歌曲，唱出无论快乐难过都想陪伴对方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Yeah, I got your last message.

Kumi, Shibarakune Yasumi.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是杨丞琳的《罄竹》，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遇上爱》中。这首歌是翻唱自南韩史上年纪最小团体七公主的 Love Song。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罄竹》。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轩。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大家好，我是马念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于菲菲。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许光汉。

在这之后的空白，所有的回忆要怎么投影从我的脑海，好想证明你存在，如果当时回头看，你怎么忘记游戏的规则是不能重来，怎么能离开。

0: 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最独一无二的魅力，最优质好听的节目，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完美呈现。